0: 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
0: 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绑杀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Hey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his is Sexy Lexi.